总统彼得·佩里格里尼周六表示，印度总理纳鲁拉莫蒂的历史性访问将为斯洛伐克与印度的合作开启新的纪录。佩里格里尼总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期待于周一在布拉迪斯拉法欢迎莫迪先生。在结束法国行程后，莫迪总理将应期斯洛伐克对口官员罗巴德做费佐的邀请，自明日起6月16日对斯洛伐克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莫迪先生将与总理费佐举行代表团级会谈，并会见总统费里格里尼。双方讨论预计将探索在贸易、投资、汽车制造和铁路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新机遇。白宫周六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下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及其他世界领导人。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称，讨论预计将聚焦经济增长、供应链、人工智能、投资伙伴关系以及一系列全球安全挑战。周三，特朗普总统计划在参加由七国集团领导人、外联伙伴和科技企业官员出席的工作午餐之前，与莫迪总理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先生计划于周一离开华盛顿，并于当日晚些时候抵达法国参加峰会。白宫表示，这次峰会将提供一个推进美国经济和战略优先事项的机遇，同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政府以人民迪拉杰·塞斯中将为下一任陆军参谋长，自6月30日下午起生效。他目前担任陆军副参谋长。现任陆军参谋长乌庞德拉·德韦迪上将将于同日从军队退役。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迪拉杰·塞斯总将毕业于唯有卡德格瓦斯拉的国防学院，并于1986年12月被任命进入装甲兵团。他在作战、战略能力建设和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在近40年卓越的军旅生涯中，为提升印度陆军的作战效能和实现长期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将官在多样化的作战环境中，承载各级别担任指挥职务。他的指挥任命包括在沙漠地区指挥一个装甲团，在西部战区指挥一个装甲旅，以及在查姆和克什米尔指挥一支反叛乱部队。晋升为中将后，他曾指挥苏达尔山查克拉郡，这是印度陆军主要的打击编队之一。之后，他担任德里地区指挥官，
负责监督重要的国内和国际军事。

0: 多个重要参谋和战略职务，对作战规划、部队管理和能力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专业人士，迪拉杰·塞斯中将在军事专业教育中表现出色。在各类培训课程中屡获第一名，他毕业于高级指挥课程和国防学院，还曾在巴黎参加著名的指挥与参谋课程，体现了其广阔的战略视野以及对当代军事事务的深入理解。印度空军一架 AN-32 运输机周六晨上在阿萨姆邦乔尔加迪空军基地执行一次例行飞行任务期间发生事故。印度空军对事故中五名人员的遇难表示哀悼。印度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队长普拉桑特辛格飞行中尉舒班舒布哈纳古玛尔军事基腾德拉夏尔玛阿格尼比瓦尤成员凯马拉姆古玛瓦特以及阿格尼比瓦尤成员达尼什阿拉姆在此次事故中遇难。空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这在这一悲痛时刻将坚定与他们站在一起。空军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追击现场组织和初步调查，同时呼吁各方在初步调查结果公布之前避免进行任何猜测。在巴基斯坦控制的查姆和克什米尔，在对伊斯兰堡试图直接接管的担忧中，抗议活动不断加剧。尽管巴基斯坦当局提出对话提议，但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尚未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徒劳之举。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表示，进行对话毫无意义，因为巴基斯坦当局从未履行其承诺。关注事态发展的专家称，对话提议只是伊斯兰堡的一种障眼法，因为其希望一切都按照自身条件解决。他们说，伊斯兰堡的真正意图是完全控制巴基斯坦，控制查姆和克什米尔。他不希望该地区存在政府，而是希望由伊斯兰堡直接进行管理。据消息人士称，新闻机构报道指出，对于巴基斯坦当局而言，当前的抗议活动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全球侨民也在海外发起抗议，提出巴基斯坦控制查姆和克什米尔存在的人权侵犯和暴行问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西部沙漠地区拉吉斯坦邦的民间歌曲。拉吉斯坦邦建立于1948年，邦内河流交错，西部是塔哈尔沙漠，而南部是阿纳瓦里山脉。

拉吉斯坦邦的民歌艺术和民间音乐是最发达。拉吉斯坦的意思是王宫之地，历史上有众多派系的藩王各居此地。即便是在英国人掌管全印度时期，拉吉斯坦也最晚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

拉吉斯坦地区的音乐是被印度音乐资源和音乐种类中非常丰富。拉吉斯坦最大三城市是恰普尔、阿切米尔、旧特普尔，都是历史名城。当地的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十分的发达，艺术人民常聚集在宗教异地，初从长生阁。

印度旅广播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主持国家转型委员会第十一次历史会议。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于2026年6月11日在新德里总统府文化中心主持召开国家转型委员会第11次历史会议。按照总理关于建设发达印度的印度团队愿景，本次会议主题为面向2047年发达印度的包容性人类发展。会议聚焦于每一位印度公民的福祉与发展，不论其年龄、地区、性别或社会经济背景如何。理事会讨论了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并将其转化为全国每位公民都能切实感受到可衡量的成果。本次理事会会议汇聚了各邦首席部长、副邦长作为当任成员和特邀成员的联邦部长，以及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阿修格拉西里博士、委员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包容性人类发展框架，该框架以四大核心支柱为基础，基础人力、资本与面向未来的技能、生产性就业、创业与分散化增长、健康、营养与福祉以及全民平等与尊严。会议还审议了促进创业、提升技能培训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的措施。讨论重点在于共同制定一份实施路线图，充分利用智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协同融合、伙伴关系以及数据驱动体系等关键赋能因素，同时建立一套结构化机制，对短期、中期和长期成果进行跟踪，以确保文字质和可衡量的影响。会议的一项重点是推动各邦发展原

今与国家保中心人类发展愿景相协调，强化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增长的统一协作方式。国家转型委员会理事会还审理了2025年12月26日至28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首席秘书会议提出的建议。第五届全国首席秘书会议围绕五大主题提出建议：幼儿教育奠定基础，学校教育构工基石，技能培训打造面向未来的劳动力，高等教育知识经济，以及体育与课外活动走出课堂。第11次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利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治理以及数据驱动体系来跟踪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总理莫迪在第11次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阐述了通过包括所有邦和联邦属地在内的合作联邦主义方式与2047年前将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他敦促各邦致力于实现每个邦、城市和村庄都全面发展，并表示这种本地化发展路径将使发达印度愿景更早实现。总理向各邦首席部长和副邦长建议，每个邦都应打造至少一个配备一流基础设施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以此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应对印度快速城市化进程，莫迪总理强调需要建设以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驱动力，面向未来的城市。他还强调必须通过支持性政策和法律，以均衡的方式促进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莫迪总理强调需要使教育和培训与现代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各邦联邦属地应确保不同人口群体都能够获得医疗保健和营养支持。莫迪先生表示，印度的人口红利是国家不能错失的历史性机遇。他呼吁通过高质量教育、需求导向性职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为青年创造良好的发展生态系统。他强调，获得赋能的青年将成为印度迈向发达印度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莫迪总理强调，有必要在地区层面评估发展进展，尤其应通过远近地区相关指标进行衡量。总理建议在农业领域确定100个重点地区，已取得积极成果。他敦促各邦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远景导向方法实现显著变革。总理还呼吁建立监督框架，并制定100天和5年的阶段性目标，以实现发达印度2047愿景。莫迪先生强调，应将人工智能视为己有，并呼吁加大努力，使民众掌握未来经济所需技能。
贸易现象

指出合作对话和今年返乡应成为各邦联邦属地之间的互动的指导原则。国家转型委员会可以作为协作平台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各邦联邦属地交流理念，共同推进发达印度愿景。总理再次强调，只要中央政府和各邦作为印度团队共同努力，就没有无法实现的目标。他指示国家转型委员会对各邦首席部长和副邦长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反馈意见进行深入研究。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主持国家转型委员会第11次理事会会议。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乌迪德和拉达唱的，请收听。

0: 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抵达尼斯城市，受到法国高级政要热烈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说，莫迪总理的历史性访问将为斯洛伐克印度合作开启新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下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总理莫迪及其他世界领导人。迪拉杰塞斯终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自2026年6月30日起生效。印度空军对阿萨姆邦 AN-32 事故中五名人员遇难表示哀悼。巴基斯坦控制的恰姆和克什米尔在对伊斯兰堡试图直接接管的担忧中抗议活动加剧。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这是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阿努普玛·戴斯潘德唱的，请收听。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4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点至5分钟到6点40分钟，和是6点到17点30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稍前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本地的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收听。

0: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福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过去十年，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医疗保险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重点致力于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可期并且负担得起医疗保险服务。今天，印度公路运输和公路部长尼廷加德克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的期间医疗保险计划显著加强了印度的医疗基础设施，并推进了健康印度 Swasthya Bharat 愿景的实现。部长强调，阿尤士曼巴拉特计划已经全国数百万受益人提供了五险金医疗保障，目前该计划已经扩展到老年人。加德克里先生还指出，人民越方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有质药品，帮助人们减少了四服医疗费用。他表示，诸如电子健康服务等数字医疗平台扩大了人们获得医疗咨询的途径，而清洁运动通过推广清洁卫生为防御性医疗保健做出的贡献。部长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构建一个全面包容的医疗保健生态系统，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获得有质的医疗服务。至此，世界献血者日之际，印度联邦卫生部长加德特普拉卡申纳达呼吁民众积极参与资源献血，成就生命。纳达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献血是给予他人第二次生命机会最简单却又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他还强调，必须提高公众对献血重要性的认识，消除与献血相关的偏见误解，并鼓励更多人参与这项崇高的事业。纳达部长强调，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人性之血，献血救人。

塔、蜘蛛、每一位先学者都有能力改变他人的命运。他补充说，一次先学就能为需要输血的患者带来希望和支持。部长还敦促公民团结起来，支持这项崇高的事业，为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关爱、更富有同情心的社会贡献力量。每年6月14日是世界先学者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失去的认识，并感谢自愿无偿先者学者为成就生命做出的贡献。德鲁帕蒂穆尔姆总统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奥里萨邦人民致以丰富收结拉加切的问候。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拉加切是迎接预计到来的节日，旨在赞美大地、母性和云朵。他表示，该节日体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深厚联系，并以传统的庆祝活动为标志，包括享用皮塔饼和玩秋千游戏。总统还表示，希望节日的精神能够激励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致力于国家建设。他也祝愿奥里萨邦人民以及全国人民幸福、和平、繁荣。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简称 ISRO 主席 V. Narayanan 宣布，他已与印度原子能不合作开发一种先进的人工加热系统，该系统能够保护乐器着落其免受乐器严寒气候的影响。在班加罗尔举行的 CSIR RISE 大会上，纳拉亚呢主席解释说，有太阳能驱动的月航三号着落器维克拉姆在乐器上仅运行了14天。是 ISRO 现在将与印度原子能部合作开发一种能够在月球上持续运行长达200天的着落器。这种配合人工加热器的着落器能够承受月球上恶劣的气候条件。他补充说，这将有助于未来任务中开展更长时间的月球探测。月球的昼夜长约为14个地球日，白天最高温度可达121摄氏度，夜晚最低温度可达-129摄氏度。 V. Narayanan 进一步谈到研究合作时透露，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已经确定了40个技术合作领域，其中17个已经获准在第一阶段实施。 ISRO 还与科学技术部及其他私营机构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用于甲肝阳载人航天任务的空间药物。此外， ISRO 还与生物技术部合作开展一个微重力实验，该实验由苏板苏苏克拉上校在公里自豪过去空间站任务期间进行。印度气象区预测，今天东北部部分地区，安德曼尼科巴群岛、克拉拉邦、马埃、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班迪曲里和克塞克尔将出现强降雨。据印度气象局称，未来2天到3天

0: 난치风强气你不推请却看那塔克邦特伦卡那邦安德拉邦奥里萨邦部分地区以及恰提斯基尔邦南部部分地区。气象局预测，今天拉吉亚斯坦邦东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雷暴天气，风速可达每小时60到70公里，风阵风可达每小时80公里。与此同时，马哈拉施特勒邦部分地区今天可能出现热浪天气，尤其安德勒邦沿海地区、康坎地区、果瓦邦、奥里萨邦也将持续出现高温高湿天气，直到明日。此外，今天曼纳尔湾、科莫林海域、斯里兰卡沿海及近海孟加拉湾西南海域、奥里萨邦沿海及近海以及安德曼可能出现阵风天气，风速可以为每小时40到50公里，阵风可达到每小时60公里。印度阿育吠陀瑜伽和自然医疗部阿育什部与莫拉尔基德罕国家瑜伽学院（简称 MDNIY） 和 Hubbuild 公司合作，于近日举办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上瑜伽活动，作为2026年国际瑜伽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旨在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YouTube 瑜伽直播观看人数最多。在过去12年中，在总理莫迪的副游院前的领导下，倡议者团结一致，共同发展，互信互助，共同行动的原则。印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期间，莫迪政府实施了多项在改善贫困人口、农民、妇女和青年福祉和福权的七件项目。印度国家广播电台为您带来了特别专题报道《12年新人发展民生》。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政府为提升国民生活便利度和的采取的各种举措。印度通过通信部长乔迪拉伊亚辛蒂亚宣布，邮政部门已经希马谢尔邦启动无人机邮件传递运输服务。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主持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2026年6月1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总统文化中心主持召开了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 NITI Aayog 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会为应下总理提出的印度团队建设胜利印度的愿景。今年的会议主题是包容性人类发展，助力2047年胜利印度。会议重点关注每一位印度人的福祉和发展，无论其年龄、地域、性别或社会经济背景如何。理事会讨论了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并将其转化为惠及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可衡量成果。本次理事会会议会去了各邦首席部长、副邦长、联邦部长作为当然成员和特邀嘉宾，副主席阿肖科拉希里博士、理事会成员以及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包容性人类的发展框架，该框架以四大核心支柱为基础，基础人力资本和面向未来的技能、生产性就业、创业和分散式增长、健康、营养和福祉，以及人人享有公平和尊严。会议还审议了促进创业、提升技能水平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的各项措施。讨论的重点在于共同制定实施是路线图，该路线图充分利用关键推动因素包容治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简称 DBI、 融合伙伴关系、数据驱动系统，并建立结构化的机制来跟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成果，从而确保问责制和可衡量的影响。重点在于是各邦愿景与国家包容性人类发展愿景保持一致，从而加强统一协作，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增长。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理事会还审议了由2025年12月26日到28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

数据驱动系统来注意中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莫迪总理在第11届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到2047年将印度转型为发达国家的愿景，即通过所有邦和联邦属地参与合作联邦制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他敦促各邦致力于各邦、各城市和各乡村的全面发展，并指出这种地方化的方法将使进步印度化、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的愿景更快实现。总理建议各邦首席部长和副总督每个邦至少应开发一个配备一流基础设施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这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应对印度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莫迪先生强调，需要建设以增长、创新和可持续性为驱动的未来新城市。他还强调，必须通过支持新政策和法律，以尊重的方式将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莫迪总理强调，必须调整教育和培训方向，以满足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和各邦联邦属地应确保所有人口群体都能获得更便捷的医疗保健和营养支持。莫迪先生将印度的人口红利描述为国家不容错失的历史性机遇。他呼吁通过优质教育以取需求为导向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为青年创造合适的生态系统。他强调，赋能青年将成为我们迈向 Viksit Bharat 发达印度征程的驱动力。莫迪总理强调，需要评估地区层面的进展，尤其通过具有英雄性的地区指标来衡量。总理建议应确定100个农业发展显著的地区，以其取得的具体的成果。他敦促各邦在这一领域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富有远见的举措实现巨大变革。总理还呼吁建立建设框架，并制定百日目标和5年目标，以实现2047年印度发展愿景。莫迪先生强调，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一种机遇，并呼吁加大力度，使人们掌握未来经济所需的技能。莫迪总理指出，合作对话和信息公共应指导各邦联邦属地之间的互动。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各邦联邦属地合作的平台，促进各邦联邦属地交流思想，共同实现 Viksit Bharat 发达印度的愿景。总理强调，只要中央和各邦齐心协力组成印度团队，就没有不能可实现的目标。他支持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认真研究各邦首席部长和副总督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反馈。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主持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第11届理事会会议》。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第优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 Kunal Ganjawala 和 Vasundhara 唱的，请欣赏。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在西马扎尔邦，有许多崇拜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的人，在那儿有许多寺庙。奉献给了施瓦和巴尔瓦蒂。住在山区一带的人经常把巴尔瓦蒂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女神。有一天，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女神在回他们的住所途中，巴尔瓦蒂对施瓦说："上帝。"您对受苦的人非常残酷，并很少去可怜他们。您忽视了他们的祈祷。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还不能得到饭吃。施瓦听着巴尔瓦蒂的话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受苦呢？巴尔瓦蒂没有忽略这一时机，并指着在地上的一个乞丐说："看，他很穷，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施瓦对巴尔瓦蒂解释道："为什么有许多在地球上的人受苦？"这是卡尔玛，印度的一种行动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或过去的行动所遭到的报应。但是巴尔瓦蒂很坚强不屈，并祈求援助那位乞丐。因此，施瓦上帝在乞丐的路上。丢下了一块金子，乞丐身上带着一个包，在他走回家的路上，他细想着他的贫穷。他想，如果在他老以前而不死，那他很快就会变瞎子，他的生活就会很痛苦。他想试一试，成了瞎子后，他怎样料理生活？他开始闭着眼走过了那块金子，而没睁眼。巴尔瓦蒂女神看。

0: 到了。他很失望地看着乞丐跨过金块，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施瓦上帝的眼发着光，他对巴尔瓦蒂说：你瞧，你的乞丐连一眼也不看一下金块。很少有人不借此机会而拾起那块金块的，这是因为好的行动带来了一个好的报应。你认识到了这点吗？巴尔瓦蒂女神尽管心里还是非常可怜那位乞丐，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开启了他的两国欧洲之旅，首站访问尼斯和法国。他与法国总统艾玛尼埃尔·马克龙共同启动了2026年印度创新峰会。今天晚些时候，莫迪总理将与马克龙总统举行双边会谈，回顾印度法国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情况。超过5000多婆罗多舞者在科伦坡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规模最大的婆罗多舞课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才结束与伊朗冲突的协议计划于今天签署。在过去半球理事会简称 ICC 尼斯 T20 世界杯上，印度队将于今晚在破明月应战巴基斯坦队。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反馈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包括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y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地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努拉达·博德瓦尔唱的一首《香客》。